0: 勤奋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依旧与您一同来度过清晨的古典音乐时光。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也是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的巴赫，他的精彩音乐作品。其实可以说，他的作品集合了巴洛克音乐之大成，兼具着严谨的数理逻辑，又有极致的抒情美感，横跨管弦乐，并且有独奏器乐，还有键盘艺术等多个领域。中文今天为您放送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可以说是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有一种特别有巴洛克风格的这样的管弦乐组曲。那么它总共呢编号是从 BWV 1046一直到1051，创作于1718至1721年间，也是巴赫6首大协奏曲的一个合集。1721年正式奉献给勃兰登堡总督，而这一套作品突破了传统的器乐形制。它是以多样的乐器组合、灵动的声部对话以及明暗交替的巴洛克强弱对比的核心。不同乐章分别搭配长笛、双簧管、圆号、小提琴等独奏乐器与合奏乐团相呼应，既有着宫廷音乐的华丽典雅，又充满着自由鲜活的生命力。这也是巴洛克合奏音乐的巅峰之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为您推荐的是巴赫勃兰登堡协奏曲当中的 G 大调第3号，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在节目当中的8点到9点音乐时段继续来欣赏巴赫 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编号 BWV1068。这是同为科腾时期代表作，并且结构规整，音色通透，

以庄严的序曲开篇，搭配阿拉曼德以及库朗特、萨拉班德等经典的舞曲乐章。其中最广为流传的 G 大调咏叹调就是融合在这部作品中，旋律悠扬绵长，声部纯净均衡，褪去了繁复的技巧，则是以极简的和声编排营造出静谧又恢宏的氛围，这也成为了古典音乐史上最经典的管弦乐旋律之一。它完美地诠释出巴赫管弦乐庄重而温柔的独特气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继续来欣赏 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编号 BWV1068。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正在为您直播。中文接下来与您共同分享的下一部来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是这部意大利协奏曲。它的编号是 BW

刘 V 九七幺，作品是在1734年创作于莱比锡，收录于《键盘练习曲》第二卷，是巴赫键盘音乐的革新之作。它打破了当时德国键盘音乐的刻板范式，也借鉴了意大利协奏曲的独奏与合奏的对比技法。仅凭一架羽管键琴，透过音区强弱、肢体疏密的变化，模拟出乐团与独奏乐器的对话效果。这部作品有三个乐章，层次分明，快板灵动激昂，行板温柔内敛，急板利落又奔放，既保留了巴赫严谨的复调思维，又融入了意大利音乐的明亮与活力。这是古典键盘独奏协奏曲的开山之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同来聆听由席夫演绎的巴赫 F 大调意大利协奏曲，编号 BWV 971。

0: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1: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2: 你好，谢谢。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1: 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大提琴是一件深沉而富有内涵的乐器，它的声音就如同是心灵的呐喊，总能够引起我们内心的共鸣。无论是华丽的交响乐团，还是安静的独奏，大提琴都能够以它独特的音色打动我们的心灵。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伴随着大提琴的音乐，感受琴弦诉说出来的内心故事。

0: 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5: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沉浸在大提琴的演奏当中，我仿佛可以看到那个浪漫而忧郁的诗人。我常常会在上午的时间来欣赏和播放大提琴，它们是一天当中的第一杯茶，带着一种稍稍陈旧的芳香，让人的心头一片宁静。大提琴的声音会像是一条河，左岸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而右岸是我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心中流淌的是我年年岁岁淡淡的伤感。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在大提琴的旋律当中去感受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回忆，

0: 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随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

0: 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来自作曲家爱德华施特劳斯创作的极富活力的猝不及防快速波尔卡，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爱德华式的快速波尔卡。这部作品的德文标题很难通过字面快速找到合适的中文含义，好在通过英文转译过来，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理解，也随之出现了多种叫法，例如未曾警告、毫无预兆等等。相比之下，称之为猝不及防显然更加恰当。其实你不必被这个略显惊悚的标题吓到，整首曲子始终洋溢着活泼轻松的气氛，让人在快速的音乐中无比兴奋。

亚历山大·特雷彭涅的管弦乐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著称，他的作品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创造出既传统又新颖的音乐体验。特雷彭涅擅长通过管弦乐来表达复杂的情感和故事，使听众能够深入其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舒伯特的小夜曲原本是一首艺术歌曲，旋律优美动人，充满了浪漫的情感。李斯特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对这首作品进行了改编，为其赋予了新的艺术魅力。下面来欣赏由弗朗茨·李斯特改编，莱斯利·霍华德演奏的舒伯特的小夜曲。

电闪雷鸣快速波尔卡是一部在1868年诞生的作品，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为维也纳艺术家协会主办的一个舞会特别创作的。这首描摹生动、效果火爆的曲子迅速成为作曲家最受欢迎的快速波尔卡之一。

扎特共谱写了19首钢琴奏鸣曲，这些奏鸣曲都显示出明朗乐观的乐思、完美匀称的结构和严谨如歌的旋律等创作特征。而大调钢琴奏鸣曲是其中的第11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莫扎特在本应为快板的第一乐章《异想天开》的使用了行板的主题与变奏。

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是其晚期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作曲家在技法与结构上的成熟。这部作品创作于1878至79年间，虽然是勃拉姆斯第一次写作该种题材的作品，但他在技法与结构的处理上已真成熟。作品将伤感之情揉入优美的旋律之中，反映了作曲家对于生与死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这部作品继承了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的风格，具有深邃内秀的魅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贝多芬的成就。

0: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

0: 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0: 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们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

0: 上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第一时段，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一张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和伊格尔·奥伊斯特拉赫父子演奏的小提琴作品专辑。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是20世纪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他在小提琴演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培养出包括他儿子在内的许多优秀的小提琴家。他的演奏以浑厚温暖的抒情性著称，善于通过柔指强调色彩的明暗变化，演奏有气势，而且有着宏大的气魄。而伊格尔·奥伊斯特拉赫的演奏并不像他父亲那般硬朗富有棱角，而是精于装饰，重韵味，着重细腻的处理，音色优美。这张专辑呢，收录了父子二人演奏的巴赫、亨德尔、萨拉萨蒂、维瓦尔第等作曲家的作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钢琴的黑白线总会给人一种肃然雅静的印象，柔软的手指在黑白格子间来回跳跃，就像是在月光下跳着芭蕾舞的少女，轻盈灵动。现实当中的钢琴曲已经让人如此沉醉，电影当中的钢琴曲的加入更加使故事的情节多了几份耐人寻味的意境。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和大家欣赏的就是几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当中的钢琴曲，让我们跟随着电影的意境，感受故事的灵魂。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段旋律来自电影《忠犬八公》，钢琴缓慢柔美的旋律响起，就好像看到了帕克教授和八公之前的种种感人的情节。简单的故事，舒缓的配乐，忠诚的小狗，暖暖的情谊，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部片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钢琴曲是法国著名电影《触不可及》的片尾曲。这部影片讲述了白人富翁和黑人护工之间的两个心灵相互救赎的故事。片中有关于浓郁的友情和亲情的描述，也有超越种族、贫富的友谊和理解。在法国社会上，这部片子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正在听到的这首钢琴曲叫做 Playing Love， 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面男主角1900遇见爱情后即兴发挥的一首优美的抒情曲。当1900透过舷窗看到一见钟情的女孩的时候，她弹奏的就是这首曲子。乐曲温婉细腻，就像是情人之间的喃喃私语一样，当然它也是全片最动人的乐章。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倾国之恋》当中的插曲。影片当中，辛普森夫人作为已婚的美国女人，得到了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对她的宠爱，但这份爱也让她一生背负了所有的骂名。庆幸的是，尽管这段爱情是饱受争议的，但却造就了至死不渝的倾国之恋。

电影《怦然心动》也有一首同名的经典乐曲。电影是20世纪60年代的色调，每一幕画面都染上了温柔的金色。家家都有院子，宽敞的草坪，远处太阳高照，树木枝叶伸展，平原一望无际。整部电影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纯音乐一样，让人觉得一切都充满生机，欣欣向荣。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您共同来欣赏的是几部经典的电影当中的钢琴曲，让我们跟随着电影的意境，感受故事的灵魂。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熟悉的钢琴曲叫做《渴望欢乐的心灵》，这是电影《钢琴课》的主题配乐，它出自作曲家迈克尔·尼曼之手，也是他的成名作。《钢琴课》是一部以反映女性觉醒意识为出发点的电影，影片对女性感触的描写细腻圆润，心理刻画优美含蓄，它以钢琴为载体，使爱的音符成为片中男女主角沟通思想感情的媒介，从而把一个将音乐作为心灵寄托的哑少妇和一个外表粗俗而内心情感丰富的男子联系在一起。

叶塞尼亚主题曲，浪漫而柔美的旋律，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一样，也深藏着岁月的痕迹。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舒伯特的降 G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呢，出自电影《爱》。在电影当中，两位老人不受疾病、衰老，甚至是死亡阻隔的爱的故事。也许有一天，你和你的爱人也会一起走过漫长的婚约，即将老去，但是却彼此依然相信着爱情，无论这份爱会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和磨难。

在电影《返老还童》当中也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圆舞曲，这是男主人公本杰明第一次学习钢琴的曲目，也是影片的片尾曲。在养老院里，本杰明认识了很多有趣的老人，其中就有偶尔会教他弹琴的打扮精致的老妇人。他告诉本杰明，弹琴不是看你弹得有多好，而是你对于你弹的东西有什么感受，要情不自禁地沉醉于自己的音乐当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下午3:00，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擎住笔端，英国管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两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吟子，就像心底轻声的叩问。木管奏响的主题忧伤而又优美，旋律婉转流淌，带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藏着未说尽的温柔和怅然。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听众朋友。

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各位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哈，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弗拉明戈呢，以外部强势传达内心的悲凉和人生的沧桑哈，外表的彻底玩世不恭，却表达出留存给自己的善良、真诚和干净。拍拍手，响板响起，给我一支红色的玫瑰叼在嘴上，来，旋律当中让红色绽放吧，日落桑巴。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这首曲子响起时呢，我脑海当中好像是一个打着赤脚、头戴纱巾、浓眉大眼、高鼻梁、唇红齿白、穿戴着花边的长裙、跳着肚皮舞的微胖女人，灵活又匀称的舞步扭来扭去哈，脚尖点地，手指手臂也灵活地翻动着，笑起来眼睛就像钻石一样亮晶晶，瞬间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只想跟着她一起扭动，来治愈我们明媚的忧伤。

海岛咖啡馆2006年的专辑是和与心爱的人一起在日光海岸度假，享受海洋微风，或是在星光下舞蹈。我心爱的人在哪儿呢？这次呢，还大量运用了西班牙吉他、希腊布祖基琴以及吉普赛小提琴等等，风格热情细致，浪漫温馨，深情脉脉。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哈，这里是每天晚上17点到19点的古典夜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各位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哈，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你眼中的奇迹，收录于班得瑞的专辑《春野》。钢琴的力道坚实有力，舒缓心扉，弦乐的齐奏将高涨的热情完全释放出来。整首曲子铺满了整个绚烂的时光，能够让我们不停地追逐努力，向阳光处飞奔。情深似海，绚烂如诗的世界，有你我相牵，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无垠的地平线。班德瑞成功地将新世纪风格结合大自然的音效，扩展了音乐的深度，构成现如今最高的临场感的大自然音乐。班德瑞的音乐呢，从头到尾只是强调一种轻柔的绝对性，没有艰涩难懂的曲风，也没有生硬的个人风格，不只是悦耳好听，同时呢，也是最纯净、最一尘不染的新世纪音乐。

虽然罗比拉德精通所有演奏方面的技巧哈，而厄尔呢是一个纯粹的灵魂演奏者，但是他们的风格在德克萨斯和芝加哥的流派当中是最终重叠的哈，这也使得两位巨人都能够有足够的空间来演奏优雅而犀利的单音独奏，大胆的弦曲和轰隆的节奏。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

0: 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大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你是那夏日里最美的玫瑰，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归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随风而起，浪迹平踪。加拿大法籍作曲家杰西·库克也是首屈一指的弗拉门戈吉他大师，由他所作的这曲大提琴曲《哀伤的歌》，不同于大多数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优美深邃，温柔低回，仿佛诉说着每次见面的欣喜，却又逃不掉离别时的淡淡忧伤。你是那么放纵不羁，热爱自由，我又如何能牵住你远行的心？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To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说到音乐界最有名的父与子，莫过于约翰施特劳斯父子。两人都是古典音乐界的大咖，许多经典之作都是出自他们之手，但他们也常常被人傻傻分不清楚。来，一分钟给各位扫个盲。老约翰施特劳斯最大的功绩是和作曲家约瑟夫兰纳一起共同奠定了维也纳圆舞曲的基础，人们称之为圆舞曲之父，影响力最大、流行最广的莫过于拉德斯基进行曲。老约翰的儿子小约翰是把圆舞曲发扬光大的，他极具有音乐天赋，而且呀，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星二代，他不依靠父亲的名气，最终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他曾带领乐团访问欧洲各国，使维也纳圆舞曲风靡全欧洲，代表作有蓝色多瑙河、南国玫瑰圆舞曲等120多首圆舞曲，被誉为圆舞曲之王。我想呀，和所有的父亲一样，老约翰看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小约翰，内心一定是无比骄傲和自豪吧。请出小约翰施特劳斯南国玫瑰圆舞曲。

弦乐与钢琴版妈妈教我的歌《德沃夏克》，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曲，仿佛心间升起雨雾，蒸腾起亲情的云海。

屡获殊荣的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查德·劳森的作品《钢琴曲五中的你好美》，其创作颇具现代感，简约而安详，曲风静谧舒缓，充满诗意的高贵气质，源自他对肖邦作品的精研濡染。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你是那夏日里最美的玫瑰，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说到音乐界最有名的父与子，莫过于约翰施特劳斯父子。两人都是古典音乐界的大咖，许多经典之作都是出自他们之手，但他们也常常被人傻傻分不清楚。来，一分钟给各位扫个盲。老约翰施特劳斯最大的功绩是和作曲家约瑟夫兰纳一起共同奠定了维也纳圆舞曲的基础，人们称之为圆舞曲之父，影响力最大、流行最广的莫过于拉德斯基进行曲。老约翰的儿子小约翰是把圆舞曲发扬光大的，他极具有音乐天赋，而且呀，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星二代，他不依靠父亲的名气，最终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他曾带领乐团访问欧洲各国，使维也纳圆舞曲风靡全欧洲，代表作有蓝色多瑙河、南国玫瑰圆舞曲等120多首圆舞曲，被誉为圆舞曲之王。我想呀，和所有的父亲一样，老约翰看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小约翰，内心一定是无比骄傲和自豪吧。请出小约翰施特劳斯南国玫瑰圆舞曲。

0: 角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飞行理论天成，让温暖陪伴每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学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音乐之城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在节目开始之前来关注的就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古典音乐的庄严对话人间柔情烟火，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将于今天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开篇献上贝多芬 F 大调和 G 大调两首经典的浪漫曲，奠定典雅基调。同时，全新编配的中提琴重奏作品首次登台，也为现场音乐会巧妙地实现曲风的跨界碰撞，像是歌剧经典《乡村骑士》的间奏曲，同时也有民族曲目《鸿雁》借助西洋弦乐勾勒出悠远的东方意境。可以说这是一场中西乐韵完美交融的音乐会。下一场《当印象邂逅浪漫》奏响现代交响篇章，也是在今晚的19点钟来到哈尔滨音乐厅，也让我们共同跟随着哈尔滨籍指挥家陈林来自家乡的指挥，一同邂逅小提琴演奏家玛丽安娜·特切里安悠扬动人的琴音喜吟唱。那么在这里呢，小提琴的演绎可以说是融合在整个哈响一起在陈林的指挥棒下来完成非常多精彩的，包括克劳德·德彪西小组曲，还有马克思·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还有下半场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作品64当中的精彩选段。中文今晚也将莅临哈尔滨音乐厅现场为大家带来这场音乐会的直播，那么也欢迎好朋友们既可以走进音乐厅，也可以在晚上7点钟准时打开收音机聆听这一场交响风采。在本周六的19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花开盛夏未来女声合唱团合唱音乐会即将唱响。在本场音乐会当中都是以花为意象串联整场演出，或轻快悠扬，或抒情婉转，都是以花朵与人声，于声声合唱中传递温柔力量，带给观众一场唯美治愈、沁人心脾的听觉盛宴。顶流国漫视听音乐会首临哈尔滨，根据《望雨》原著《凡人修仙传》动画改编，沉浸式交响音乐会，史诗性的还原，而且也是诚意致谢。周六的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凡人修仙传动画视听音乐会让耳机中循环千万遍的旋律再现寒里跌宕千年的修仙长路。这场音乐会呢也有一个特别的观众观摩福利，那就是搜索微信搜索哈尔滨大剧院公众号，在私信点击之后，在购票栏当中找到零元购这一场音乐会的链接提前去抢这个名额，即可走进观众席，近距离的抢先试听。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朗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6 古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都会不自觉地沉浸在长笛的悠扬琴声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为您带来的许多的长笛作品可以说是啊，有着古典的乐韵，又有着跨界的风采。那么长笛它是管弦乐当中最为贴近清风与流云的乐器，它通透澄澈，空灵又温润，没有厚重的轰鸣，也没有凌厉的锋芒，只是以一缕清透绵长的音色揉碎了世间的温柔，也唤醒着山河的诗意。当银亮的笛管轻启唇间，气流婉转穿行，高低起伏的音符就如林间清风，溪上月光，还有轻盈流淌。无数的传世名作都依托长笛而生，让这一支洁白银亮的乐器在百年乐史当中始终清雅独立，熠熠生辉。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聆听的这一组音乐呢，可以说是长笛的跨界作品，感受它不一样的笛音飞扬。那么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这一曲 Take Five。很多朋友呢，聆听到 Take Five 的时候呢，感受到的就是一种啊，非常有前进感的这样的一种节奏型。那么同时呢，也融合了爵士的元素，让整个音乐听起来呢，都非常的有活力。那么呢，平时听的最多的版本呢 ，Take Five 的话，可能是萨克斯居多。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长笛演绎的版本。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同聆听和分享的是长笛这件乐器带来的精彩作品。刚刚我们聆听到的有影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那么也有爵士乐的风格，也有 Tango 的风格。但是其实说起长笛呢，也真的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样子。那么它的音律呢，也是兼具着古典的端庄与灵动的诗意。它既能够驾驭万般风情，书写截然不同的音乐画卷，那么也可以用它纯净细腻的音色，感受清新唯美和温柔勾勒出的人间最纯粹的美好。就像我们聆听到古典的长笛协奏曲的同时，也有着主题啊灵动华丽和笛音清亮交织的这样的柔光。所以说呢，这样通透又璀璨的天籁之音，结合着不同的经典的作品，都是感受到或典雅或温柔或梦幻或灵动，都尽数诠释着长笛百变而又纯粹的独特魅力。那么接下来的这一组音乐呢，都是由长笛来演绎的古典音乐作品。首先为您带来的就是笛声悠扬、曲思梦幻的这一曲舒曼经典名曲《梦幻曲》，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长笛大师詹姆斯·高尔威来演奏的版本。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